说的，我觉得他这个什么原因什么情况，可以说我的妈的什么什么什么可以说不是的，好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可是他这男的让我那个，啊，那真的是我哥，哥，我昨天我也是，但是我昨天，可是。